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

0: 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2: 你本来喊文博现场，
3: 你本来喊文博现场，
2: 你克来噶贝拉德海，
3: 你克来噶贝拉德海。
4: 比朗学堂台如你有啥如那幸福来好真广播享有来背后等来团真人来便专人的本台好享有来每天变化往后比朗学堂台这团

0: 比龙好当来，广播宝贝本年头，苏东二比龙好当来，有你今晚困难莫懂。
1: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卡木伊是布阿嘎爱。
2: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卡木伊是布阿嘎爱。
3: 是噶，木达阿爱考试话木啥呢？看不着个明呢？爱国看上人爱，但冷呢木卡木伊是布阿点他。正破阿喵，正破蹦嘎拍，木看是干。但你那是送我表爱，你推拍是干工单爱木看你，大帮单哪个爱？专门打哪个？亚双男也那路那木看过，面蒙单呐。正破有我能坑你，专门看爱。跟如跟啥安闹你，我爱木看热。

0: 是个么大那爱哭出暗山呢，带冷那么快不腻，带个诺碰见的谁，让那冷他白空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及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云南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群众性抗

0: 歌咏活动，极大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今天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播出，战歌飞扬，万众一心。这里是昆明市人民中路的文庙，也是昆明市文化馆所在地。每天下午，钟慧芳等众多滇剧票友来这里唱戏，享受悠闲的银发时光。上世纪30年代，这里是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由共产党员赵国辉、李嘉鼎出面主持，1937年8月4日在民众教育馆成立了民众歌咏团，教唱抗战歌曲，并以民众教育馆为基地，利用学校放寒暑假的机会，举办了多期歌咏骨干训练班，吸收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和中学生中的歌咏积极分子参加。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
1: 当时两个共产党员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赵国辉，还有一个李嘉鼎。那么他们在党组织的布置之下，就深入到我们昆明市的各行各业，就组织展开歌咏活动。总的来说，就是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主张。这个活动呢，逐渐在昆明地区推开。当时他们的一个歌咏队主要的地点就在我们昆明的文庙。
0: 民众歌咏团在工厂、学校发展了歌咏队，先后出版了《民众呼声》《活跃歌选》三期，《歌咏岗位》三期，刊登介绍进步歌曲和理论指导文章，向全省发行。整个抗战期间，歌咏运动在昆明地区的许多工厂、学校扎下了根，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宏大队伍。
1: 后来慢慢的呢，这个活动通过费笔和朱家弼，也把它引入到了军队，这样的话形成了很大的声势。
0: 通过中共云南地方组织负责军事工作的费笔和进步军官朱家弼的推荐，民众歌咏团负责人李嘉鼎被聘为昆明第五军分校音乐教官，在军营里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并在民众教育馆增设军人星期歌咏班，时间持续了2年。歌咏活动在滇军中的开展，对激发鼓舞滇军官兵的爱国热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众歌咏团培养了大批歌咏骨干，把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由昆明推向全省各地和各行各业，形成了全省演唱救亡歌曲的高潮。在演唱救亡歌曲、讲解歌词内容的过程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道理，极大地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激情。许多进步青年就是从演唱救亡歌曲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9月18日，在云南林工委和昆明支部的共同领导下，由学抗会发起，在昆明举行了918事变6周年纪念大会。会上组织了万人歌咏大合唱，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以云南各界同胞团结起来的大步标和大幅国难地图为前导，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东北失地、抗战到底等口号。19日，学抗会及其所属各学校的学生又到昆明郊区乡村，采取讲时事、演唱救国歌曲、演街头剧、活报剧、话剧等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1937年12月25日，赵国辉所在的昆华民众教育馆

0: 举行纪念护国运动22周年救亡歌咏公演活动，赵家鼎任指挥，学抗会、妇女歌咏团、民众歌咏会、各大中学校歌咏队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妇女大众歌》《大刀进行曲》等数十首救亡歌曲。1938年2月，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寒假宣传活动，由学生组成回乡宣传队或下乡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学抗会总会印制统一的宣传提纲、歌曲唱本、剧本等，由宣传队带到各地城镇和农村散发。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有共产党员聂耳、田汉等创作的爱国抗战歌曲，和大量延安带来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毕业歌》等。这些歌曲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原籍玉溪，生于昆明。聂耳一生努力探索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积极从事左翼音乐、戏剧、电影工作。他创作的《新女性》《开路先锋》《大陆歌》《前进歌》《毕业歌》等大量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他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鼓舞中华民族的战斗号角，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象征。在西南联大歌咏团，《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这两首曲子是保留曲目。吴宝章：
1: 根据这歌咏团的这个组织者，他们说啊，我们一个就是聂耳，他的家乡；第二个，我们云南呢还有一个著名的这个作词家桂涛生，创作了在太行山上。这些歌在当时都会唱，都喜欢唱。

0: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及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云南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极大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今天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播出，战歌飞扬，万众一心。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4月26日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之后，又有多所院校陆续疏散到云南。具有五四运动、121运动革命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学文化团体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名流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荟萃昆明，同云南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结合，壮大了云南的进步力量。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爱国民主力量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吴宝章。
1: 那么西南联大一到昆明之后嘛，当然就把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各种好的传统作风就带到了西南联大里面。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是党的组织就来了，党的组织的外围组织，那么通过这些组织呢，又广泛地组织了西南联大各种团、剧团、各种皮包社，方方面面呢都开展了

0: 卓有成效的工作。
1: 1940年7月，昆明广播电台试播期间，西南联大歌咏团就两次到电台演唱。昆明广播电台是当时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

0: 它就是昆明广播电台的旧址。这里的一楼是昆明广播电台的大发音室，也就是演播室，现在是云南音像出版社的录音棚。它有一个小型的舞台，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西南联大歌咏团的同学们演唱了《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
1: 根据这个当时负责人啊，肖迪他跟我讲过，这个当时在组织的时候，大家非常的这个严肃认真，啊，服装整齐，几十个队员呐，然后把那个昆明广播电台的那个小的那个舞台啊，站的是满满当当，然后钢琴啊各种这个配乐那个乐器非常认真，搞得很好，结果一旦播出，一炮打响。影响就出去了，说哦，西南联大这个歌咏团呢、啊，了不起，专业水平啊。
0: 后来，西南联大歌咏团还走上街头，走向工厂、农村进行演唱。吴宝章，
1: 然后这个走上街头，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啊，民众听了以后啊，有气势。这个黄河大合唱，把我们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气势、决心都唱出来了。这个群众一边听，一边也跟着唱。所以当时他们跟我描绘起那一段经历，就仿佛进入到当时激情燃烧的那个瞬间。

0: 1938年7月，为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3周年，民众歌咏团等社团在昆明西山举行了聂耳骨灰安放仪式。在群众性歌咏活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云南抗战戏剧活动也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昆明地区出现的和应邀来昆演出过的话剧团体有60多个。夏衍、田汉、曹禺、郭沫若、杨汉生、鲁迅、丁玲等进步作家的剧作始终在昆明的戏剧舞台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久演不衰。曹禺、田汉等人还亲临昆明指导，以至于演员同台演出。云南的花灯剧在抗战期间经过王旦东等人的改造，从一个主要反映农村青年男女爱情和农村生活小故事的乡间小戏，变成了反映抗战题材的剧种，搬上了昆明的大舞台。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从昆明向全省的推广，抗战戏剧活动的开展，对激发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产生了积极作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共产党多渠道、多方面以诚相待的团结争取工作，云南地方实力派日益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
1: 中国共产党是吧，对我们这个云南省是吧，这个省政府主席龙云以及他为首的这个省政府啊，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这个统战工作应该说卓有成效，所以后来龙云呢，应该说坚定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旗帜之下。
0: 云南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到前线与侵略者殊死战斗，在后方修筑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积极支援抗战，承接高等院校的迁入，发展工农业生产，以一隅而贺全国之众，为抗战胜利付出巨大牺牲，做出巨大贡献。
2: 共同体微论坛。
0: 上世纪30-40年代的云南社会，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0: 为了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凝聚民心，就必须采取一种广大群众可以接受、容易理解、传播迅速的艺术形式。这就注定了歌咏这种艺术形式，当时成为敌后抗战文艺活动中最普遍、最时尚的形式。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为推动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成为云南抗战文化上的一大特色。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采访了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吴宝章教授谈到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的重要意义。
2: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云南地方党组织广泛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战的力量，领导成立了许多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那么群众抗日歌咏活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推动下，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地发展壮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各条战线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极大地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和日本侵略者决战到底的决心。云南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机的时候，在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扬光大。
1: 共同体微访谈，抗战歌曲背后的故事，云南人作词的《在太行山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上下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上海读书出版社编辑桂涛生奔赴山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桂涛生是云南曲靖瞻义人，出生在一户殷实的回族家庭，毕业于云南省立美术学校，受到音乐教师张玉的器重，并与聂耳相识相知。桂涛生在华北抗战前线4个月的时间里，跟着八路军转战太行山的千山万壑，亲身感受着抗日军民的坚定意志和磅礴力量。太行山上，红日初升，光芒洒遍东方，抗日军民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随处可见，这些都深深震撼着桂涛生的心灵。1938年春，他创作出了《在太行山上》的歌词，经冼星海谱曲，激昂的旋律与热血的歌词完美融合，成为艺术上的珠联璧合之作。歌曲诞生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游击队歌，歌比人跑得快。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1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1938年新年，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县包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演出，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稍后，当演出一队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在他们到达以前

就传唱开了。黄河大合唱，中华民族的怒吼。1938年10月30日，青年诗人光蔚然带领着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准备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在黄河湖口下游的歌滩渡口，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向下直奔黄泻，吼声震天动地。在渡船上，只见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此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已开始在光蔚然的心中酝酿。1939年2月26日，音乐家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坠马受伤的光蔚然，他向光蔚然透露了想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五天之后，光蔚然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创作。大约在3月底，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4月13日晚上，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黄河大合唱首次亮相，光蔚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你本来喊文博显咱，
5: 你本来喊文博显咱，
6: 你克来嘎贝拉登海，
5: 你克来嘎贝拉登海。
7: 比朗学堂内如你有啥如那幸福来好真广播享有来各位儿童来团听真人来并专人的本台好享有来每天变化往后比朗学堂内这团

0: 阿妈，
1: 哇，马好，
2: 小欧米哈桑哈，
0: 狗儿叔噶半帮弄当人呢，不很开过米好桑，便叔晒着撇狗。
2: 哇，小威让阿撇哈，狗哈都不做扎这官噶连转古曼古蒙，都吧。哇，小威拜拜哈，没话米官妈莫吧。不说就冷门把战难你杀气很冷陆少后来制定相帅行弹奔荡外完端行李没转弯本状地下的
0: 哦冷定相帅该团子们都不厉害了哈哈哈哈不正书上灭旧单让把血罗烂正没看
2: 让这哈赵威国不
0: 国不地上
2: 国不不毛奔不买位哈
0: 怪树高照突车过来还得看树干不该玩滚个蓝荒不把蛋看你们住赵黑马干了
2: 哇东看哈

0: 广播博雷不免后，苏东尔比朗学堂内有你今晚跟着冒送。
1: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2: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3: 是干单阿爱考试完啥尼？他们讲阿尼，木可木为时代点百度热爱。你带人呐，木可木为时代点他。侬你看来，我看亏过那，我看你搞面的大榜单呐。

0: 干的伢爱看书往啥呢？你带冷男木看每个，哪只个拿了正是不会打那日。你带冷男木看每那个帮他马赛，让那冷他白空家。
1: 家古是古大马吉，
2: 木瓜瓜古大马吉，拿啥对话？是你话？敢吃对话？木里话？
3: 那老师不？李叔伯是嘛呢？啊，你他不里边是提示我嘛不读书，啊点那啥，啊去赶吃路是提示我，边是呢，咱来没来子来胡台边去，厨子娃子都过边去，咱父母父都过边去，五花四花都过边去啊，边是呢，只会读，我读读慢，我都慢的，有的快的，那过去过去的我记住啊，我的阿妹阿里提起嘛边读一嘛过年。啊这里三件你吃我挂杯白都会进啊。白是白我们呢咱提药里白咱不咱提药里白咱打来喝水白咱不咱打来喝水白咱呢咱不咱打来喝水白咱提起咱们也提起你白往家读我白你家读路提里出事转啊。啊们呢咱提药里白咱不咱提药里白我们和他闹了两个。

0: 是朵花盘嘞，
1: 是朵花盘嘞，
0: 那什么眉头是你，
1: 那眉毛那就是你，
0: 这是朵花盘嘞。是四年四的朋友，
1: 我是三年不用烦，
0: 四的一怕不离，
1: 我是一怕不离，
0: 这就

那那是不弟弟托马瓜历史白是白我拍马有意义我七百亲我拉古地白是阿什木瓜白路是拍马马提瓜吃的那个啊阿这是有历史白是有意七百亲我阿什木瓜白路是在日子阿比那路个爹妈不多岁我能念下木瓜比白给我一口拍马什么念老帕弗龙啊阿姆提托台这路子来回来

都骂你乖放感觉孙落埋国家南爹呢要么双后要门要跟后要转跟的孙落埋欢迈爱欢门落埋命平冰冻过门落埋嘎伯冰该过南爹呢

多玛尼怪犯感觉能住药币能住药币不在英国好在币买海欧在币话币黑黑能门门笨笨币欧在能话能黑黑生币个不脏话生的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仙书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鲁社府，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儿时初读课本《桂林山水甲天下》起，就一直很向往桂林，在心中默许长大后一定去桂林游一游。现在有钱有时间了，但却不想去了，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就有着不是桂林胜似桂林的高原水乡普者黑。在这娇山柔水之中尽情享受。普者黑为彝族语，意为鱼多虾多的地方。普者黑属滇东南岩溶区，是喀斯特地貌的高原瑶池。三国时丘北称作奔谷，意为群峰平地崛起，大有采云南来奔丘北去之说法。按地质理论，高原喀斯特地貌地区不会产生湖泊把水流下，桂林地貌属喀斯特地貌，但在低海拔它有水不足为怪。可普者黑地处海拔1458米的高原上，景区面积165平方公里，312座孤峰星旗罗布，83个溶洞千姿百态，54个湖泊相连贯通，万亩荷花组成的40里河路婀娜多姿，2万亩的水面清澈透明，13公里长的大峡谷雄险壮观，还有3公里的茶马古道神秘古朴，4万亩高原湿地让人叹为观止，构成了山清水秀、洞坳石美、峡幽瀑奇6大胜景，加上壮苗彝瑶等少数民族风情摇曳多姿，被誉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誉称东方的阿哲底，也就是生长快乐的地方。多年来的封闭使普者黑犹如闺中少女鲜为人知，而今在旅游朝阳的大潮冲击下，她终于摘下了神秘朦胧的面纱，显露出妩媚绮丽的天然秀色。虽然有些姗姗来迟的遗憾，却步履袅娜，出水芙蓉，这样的景色令人愕然叫绝。在清粼粼的水中，萍草悠悠自得，轻轻漫舞，清荡小舟摆渡湖中惊起只只水鸟，扑扑嗦嗦，鸟儿飞，鱼儿跳，击破了湖面，揉碎了蓝天，摇动了群山。阿戏湖的碧波荡漾，情人湖的悠柔缠绵，灯笼湖的氤氲神秘，百龙湖的7个芳草如茵的半岛，错落有致，真可谓是水在山中，山在水里，水围着山转，山领着水绕，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仲夏时节，洁白如玉、红艳酣醉的荷花洒满万顷水面，无边无际，微风一过，左右盈拥，翩翩起舞。普者黑，有山就有洞，有洞必有水，洞水相连。火把洞和仙人洞等83个溶洞是滇东最大的溶洞群，溶洞最大要数红土洞，全长15公里，地下水最多的是6郎洞，3条暗河全长120公里。中国第一座地下水发电厂就坐落在这里。仙人洞与湖光山色茂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清荡小舟摇穿洞内，千姿百态的石钟乳造型各异，钟乳的滴水声如甘甜的乳汁，在静谧的洞内滴答有声，让人无限遐想。
登上金鸡岭，放眼望去，点点石峰葱郁苍翠，似雄狮卧波。悬崖上具有3000年前的民族古岩画，用褐红色线条勾画，躯干和四肢包括手臂都有羽毛纹饰，头部有冠状羽毛，富有原始神秘。巨石参差的老妈妈山上，一尊高60余米的天然坐佛，慈眉善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雄伟壮观的猴爬岩大峡谷，悬崖垂直落差500余米，峡谷全长9公里，宽7至200米，急流险滩弯弯曲曲，水声如雷，令人惊心动魄。悬崖上古木参天，苍藤掩壁，突兀峥嵘，群猴嬉戏，是水上漂流、野外挑战生存及体验大自然的好去处。峰之奇，山之密，洞之奥，水之柔，科研价值之高，被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安德烈·克朗伊奇称作中国之珍宝。普者黑的山，普者黑的水，让人看了就醉；普者黑的洞，普者黑的情，让人游了就迷。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图者黑，胡，作者马奎生。那是上天掉下的泪水，或是诸神遗落的明珠。深秋的蒲者黑，湖水似翡翠，水中栽满绿荷。我站在桥边，向你凝望。阳光下闪闪的水光，似你多情的眼眸。迎着风，风带着草的清香，吹过繁花，吹散心中郁愁。静赏你轻纱般薄雾，飘散在湖面，如梦似幻。于是我由划船荡入你的波心，如同慢慢走进你的身心，感受到你千红百媚，百转千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红林。云南普者黑，山水峰美妙绝伦。在这恍如仙境的山水旁，有一个彝族撒尼人居住的寨子仙人洞村。仙人洞村是彝族支系撒尼人的聚居地，全村173户，1100余人。他们的祖先约在400年前从石林逃婚来到这里，受社会交通经

仙人洞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背靠青山，前临绿水。仙人湖环绕在村边，万顷碧波，绿如翡翠，倒映着俊秀的孤峰和古朴的民居。湖里鱼虾肥美，水草随波摆动。传说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为了坚贞的爱情，最后逃到了如今的仙人洞村。这里的撒尼青年生活充满浪漫，他们的婚姻很是自由和开放。他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包办婚姻，更不图钱财和虚荣，只求两厢情愿。建立在仙人洞村的开山猛将图腾柱全高7米，直径0.64米，用优质的白海棠石雕凿而成。开山猛将是彝族地区镇妖神之一，他专门砍杀吞食邪魔，为人们追回失去的魂魄。抹花脸是这里的撒尼人择偶交友、表达爱慕之情的有趣活动。一年一度的花脸节里，姑娘小伙儿用猪油拌锅烟灰，尽情地相互对抹，抹得越黑越过瘾，抹得越花越开心。假如你在这一天来到仙人洞村，你就会亲自体会到抹花脸的乐趣。在撒尼人眼里，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凡是来到村里的人，不论你来自何方，是何种民族，也不论你是官还是民，全都是他们的客人和朋友。他们会用特有的方式向你表达友情，会趁着你不注意时悄悄地、轻轻地抹你一个大花脸。村子内大街小巷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人头攒动，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在购物，有的在尽情地享受农家晚餐，有的在烧烤闲聊。彝族小阿妹边烤烧烤边唱起歌，一派祥和喜悦的样子。别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丽，游客们看得心醉，情意浓浓，真正找到了让心灵回归的地方。我是张红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傍晚时分，伴随家人一同走进这个令人向往和留恋的美丽乡村，一品它的色泽。夜幕下的仙人洞村显得格外妖娆美丽，透过若隐若现的道道霞光，整个村庄呈现出房在水上建，人在画中游的人间美景。整个村子仿佛生长在湖水中一样，霓虹灯五颜六色，照射到四周的仙人湖上，美不胜收。夏日里闲游仙人洞村是件惬意的事情，登山巅观湖光山色，逛山野闻百鸟欢歌，钻密林听知了声声，游湖畔赏各色荷花，人间仙境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这样的仙人洞村人真让人羡慕，羡慕他们逃到了一个甜蜜的地方。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13%呐，
4: 你送我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你本来喊文博现场，
7: 你本来喊文博现场，
6: 你克来嘎贝拉德海，
7: 你克来嘎贝拉德海。
8: 比如好当来如你有啥如那幸福来好真光不想要来个不要当来团量真难来便专门的不带好想要来没得变马往后比如好当来这团

0: 宰相后，无如头的，无如地界，当然人比无因，断心盘海高，乱毒热锅，再搞人因好死黑，咱拍干，不上喊着，比娃无黑蹦着低哼，醒来黑莫上不歪，再多安八刀，皮先红哎，先多容着好想哟。反驳，他们反喊高壮来独闯坎坷，很快外舅妈记着。
1: 哦呀，每本不地妈合搞啥？毛猪乖拉稀拉忙住哎，上光片。
0: 哦，别，高陆人黑家头，乖的正帅都拿波米好家当狠，转好波米一路灭的。被吓惨
1: 了呀，可变男人不能讨好好恩婆，不然怎会想做路高变恨呀，变红恨浓厚恨，你样无想无恨，不怎下好想高价，本暗血中二俩还没咋办个，琵琶台横色烟焦莫改呀。
0: 根本比想比恨，天屋咋高陆人比这这把戏来？根本好想一口恨，高陆人个暗时咁好应。
2: 莫做唔做，到底下班黑；莫恨唔恨，到底下班黑。

0: 广播玻璃背面后，苏东后，比朗学堂内，有你今晚跟着冒松。
1: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卡木伊是布阿嘎爱。
2: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卡木伊是布阿嘎爱。
3: 是干单阿爱 cop 说阿姆沙尼，他们讲阿姆尼，木卡木伊是布阿点白杜热爱。你带浪那木卡木伊是布阿点他。农业困难，木矿亏过那，木矿搞灭的大榜单呐。

0: 阿们那里咱们咱们咱提出咱别打来后咱提去别咱们咱提去别谁努别我家读我别努家读路别是别我妈拿路来回来
1: Tata hiya shushu wa tishanin

0: 是朵花盆里，
1: 是你花盆里，
0: 那什么眉头是你，
1: 那眉毛那就是你，
0: 天是朵花盆里，
1: 天是你花盆里，
0: 我是思念是的朋友，
1: 我也是你的朋友。
0: 是的，一步不离。

多玛尼怪方感合能住药币能住药币不在英国好在币买海欧在币哇币黑黑能门门本本币欧在能哇能黑黑生币个不脏哇生的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铁五千尺贵，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鲁师傅，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儿时初读课本《桂林山水甲天下》起，就一直很向往桂林，在心中默许长大后一定去桂林游一游。现在有钱有时间了，但却不想去了，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就有着不是桂林胜似桂林的高原水乡普者黑。在这娇山柔水之中尽情享受。普者黑为彝族语，意为鱼多虾多的地方。普者黑属滇东南岩溶区，是喀斯特地貌的高原瑶池。三国时丘北称作奔谷，意为群峰平地崛起，大有采云南来奔丘北去之说法。按地质理论，高原喀斯特地貌地区不会产生湖泊把水流下，桂林地貌属喀斯特地貌，但在低海拔它有水不足为怪。可普者黑地处海拔1458米的高原上，景区面积165平方公里，312座孤峰星旗罗布，83个溶洞千姿百态，54个湖泊相连贯通，万亩荷花组成的40里河路婀娜多姿，20000亩的水面清澈透明，13公里长的大峡谷雄险壮观。还有3公里的茶马古道神秘古朴，40000亩高原湿地让人叹为观止，构成了山清水秀、洞坳石美、峡幽瀑奇6大胜景。加上壮苗彝瑶等少数民族风情摇曳多姿，被誉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誉称东方的阿哲底，也就是生长快乐的地方。多年来的封闭使普者黑犹如闺中少女鲜为人知，而今在旅游朝阳的大潮冲击下，她终于摘下了神秘朦胧的面纱，显露出妩媚绮丽的天然秀色。虽然有些姗姗来迟的遗憾，却步履袅娜，出水芙蓉，这样的景色令人愕然叫绝。在清粼粼的水中，萍草悠悠自得，轻轻漫舞，清荡小舟摆渡湖中惊起吱吱水鸟，扑扑嗦嗦，鸟儿飞，鱼儿跳，击破了湖面，揉碎了蓝天，摇动了群山。阿戏湖的碧波荡漾，情人湖的悠柔缠绵，灯笼湖的氤氲神秘，百龙湖的7个芳草如茵的半岛，错落有致，真可谓是水在山中，山在水里，水围着山转，山领着水绕，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仲夏时节，洁白如玉、红艳酣醉的荷花洒满万顷水面，无边无际，微风一过，左右盈拥，翩翩起舞。普者黑，有山就有洞，有洞必有水，洞水相连。火把洞和仙人洞等83个溶洞是滇东最大的溶洞群，溶洞最大要数红土洞，全长15公里，地下水最多的是6郎洞，3条暗河全长120公里。中国第一座地下水发电厂就坐落在这里。仙人洞与湖光山色茂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清荡小舟摇穿洞内，千姿百态的石钟乳造型各异，钟乳的滴水声如甘甜的乳汁，在静谧的洞内滴答有声，让人无限遐想。
登上金鸡岭，放眼望去，点点石峰葱郁苍翠，似雄狮卧波。悬崖上具有3000年前的民族古岩画，用褐红色线条勾画，躯干和四肢包括手臂都有羽毛纹饰，头部有冠状羽毛，富有原始神秘。巨石参差的老妈妈山上，一尊高60余米的天然坐佛，慈眉善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雄伟壮观的猴爬岩大峡谷，悬崖垂直落差500余米，峡谷全长9公里，宽7至200米，急流险滩弯弯曲曲，水声如雷，令人惊心动魄。悬崖上古木参天，苍藤掩壁，突兀峥嵘，群猴嬉戏，是水上漂流、野外挑战生存及体验大自然的好去处。峰之奇，山之密，洞之奥，水之柔，科研价值之高，被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安德烈·克朗伊奇称作中国之珍宝。普者黑的山，普者黑的水，让人看了就醉；普者黑的洞，普者黑的情，让人游了就迷。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仆者黑，胡，作者马奎生。那是上天掉下的泪水，或是诸神遗落的明珠。深秋的仆者黑，湖水似翡翠，水中栽满绿荷，我站在桥边向你凝望。阳光下闪闪的水光似你多情的眼眸，迎着风，风带着草的清香吹过繁花。

吹散心中郁愁。尽赏你轻纱般薄雾，飘散在湖面，如梦似幻。于是我由划船荡入你的波心，如同慢慢走进你的身心，感受到你千红百媚，百转千回温柔。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红林。云南普者黑，山水峰美妙绝伦。在这恍如仙境的山水旁，有一个彝族撒尼人居住的寨子仙人洞村。仙人洞村是彝族支系撒尼人的聚居地，全村173户，1100余人。他们的祖先约在400年前从石林逃婚来到这里，受社会、交通、经济、文化的影响，如今尚保留有古老的民族服饰、婚礼、闭膜祭祀等。仙人洞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背靠青山，前临绿水，仙人湖环绕在村边，万顷碧波绿如翡翠，倒映着俊秀的孤峰和古朴的民居。湖里鱼虾肥美，水草随波摆动。传说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为了坚贞的爱情，最后逃到了如今的仙人洞村。这里的撒尼青年生活充满浪漫，他们的婚姻很是自由和开放，他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包办婚姻，更不图钱财和虚荣，只求两厢情愿。建立在仙人洞村的开山猛将图腾柱全高7米，直径0.64米，用优质的白海棠石雕凿而成。开山猛将是彝族地区镇妖神之一，他专门砍杀吞食邪魔，为人们追回失去的魂魄。抹花脸是这里的撒尼人择偶交友、表达爱慕之情的有趣活动。一年一度的花脸节里，姑娘小伙儿用猪油拌锅烟灰，尽情地相互对抹，抹得越黑越过瘾，抹得越花越开心。假如你在这一天来到仙人洞村，你就会亲自体会到抹花脸的乐趣。在撒尼人眼里，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凡是来到村里的人，不论你来自何方，是何种民族，也不论你是官还是民，全都是他们的客人和朋友。他们会用特有的方式向你表达友情，会趁着你不注意时，悄悄地、轻轻地抹你一个大花脸。村子内大街小巷，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人头攒动，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在购物，有的在尽情地享受农家晚餐，有的在烧烤闲聊。彝族小阿妹边烤烧烤边唱起歌，一派祥和喜悦的样子。别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丽，游客们看得心醉，情意浓浓，真正找到了让心灵回归的地方。我是张红林。

0: 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十块，
2: 降低十三分呐，
4: 李苏我在乎，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火锅哈锅，火家哈家味哦尼嘎拉古。拉胡亚胡，这个普吉达嘞，拉胡嘎门科嘎味哦里黑椒味哟。哎，乌普乌西巴门科唔怕咪怕嘞，加塔加亚拉味，拉胡亚胡，拉胡乔莫胡，大家不亚味嘎门科哟。这个哈嘞哈嘎的嘞，乌普乌西巴门科，这里就这个。那哈尼亚，卡布巴古，卡门科卡巴卡斯嘎达勒，卡汉

0: 敢取灯瓜木里瓦
1: 那老师傅你说白什么呢啊你他不理白实体是我们不读书啊点那三啊可敢吃路实体是我白十年咱来没来自来回台北去初子我子的乖白去咱父母父的乖白去我花死花的乖白去啊白十年子胡一度我读读麦我的妈的有的夸的那古巨古提令我记住啊无论俺们俺的体基本白都一马观念俺这里三件你吃我挂被白都一斤啊白是白我们呢咱提月里白咱们咱提月里白咱打来火水白咱们咱打来火水白咱呢咱们咱打来火水白咱提起咱们也提起你白我家多我白你家多路就得出事转啊俺们呢咱提月里白咱们咱提月里白我们和他闹了两个。

0: 阿们那里咱们咱们咱提出咱别打来火咱提去别咱们咱提去别谁努别我的读我别努家读路别是别我妈那路来回来
1: 一是自主有的路的马是自独立的马的大大呀叔叔我的身

0: 那那什么，弟弟他妈瓜，历史百十百我拍马，有意义我，七百七我，拉古的百十，阿什么瓜百路是拍马马的瓜子的那个啊，阿这是有历史百十，有意七百七我，阿什么瓜百路是的，日子阿比那路个爹妈不多些，我农家项目阿比百个我，一口拍马是嘛年老怕糊弄啊。阿姆提托台这路子来回来。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5: 干带十三分呐。
6: 你苏我师傅。
7: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